呢，在产生的一排电子烟花跟发生的地震同向影响。也是这样，这个设备是电信啊，基础啊，各大各种发生安全的，安全的发生地震